应该是在这边发现的，就看了谁，看了老师把鸡腿一丢，为什么是买东西？我自己有没有，我自己有没有？因为我其实去哪里应该是借那个时间就去找。公共方面，我先。